爱天主。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不冷不热地服务世界尚无大碍，但侍奉天主绝不能草率敷衍。三心二意服务世界并无所谓，但不冷不热地侍奉天主则不可容忍。也就是，对于世界的工作，你可以做多少算多少，但是为天主工作，你不能马马虎虎，必须全力以赴。你做普通的事可以这样，但用在侍奉天主上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侍奉天主的事上马虎不得。换句话说，在做事的态度上，对天主和对人有所不同，这就是绝对和相对。天主是天主，圣依纳爵在天主的事上强调要有更的精神。依纳爵的灵修强调的重点是，天主怎么看我？我经验了天主的看，然后我才能够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别的一切。所以这个更是天主准备给我们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天主为我们指引的前路总是超过我们能预想到的。就如圣经所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所以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生命的原则与基础上，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能够好好的去回应天主，因为天主已经走了第一步，我只是去回应，而不是我为天主做更多更多。我怎么知道天主在我内工作呢？天主是借着日常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透过人们的只言片语或不起眼的事物在工作。看到天主怎么工作，这就是更，因为我们永远不会赶上天主，天主是无限，而我们是有限的，这是我们一生该追求并且秉持的态度，这就是更的精神。不要忘记，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与耶稣一起工作。

教友们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教会的福传工作需要我们怀着信、望、爱三德去侍奉天主、服务教会，但我们每日所面对的是日常繁琐、复杂、平凡的工作和事物，面对的是世俗的社会和压力，甚至是每日千篇一律、锅碗瓢勺的劳作。如此，我们该如何面对工作和生活呢？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要避免刚愎自用，坚持己见。但若事情一旦顺利开始，务必坚持，不要因倦怠或绝望而怯懦地逃跑。那么，我们对于做事有什么原则呢？常保持什么心态呢？圣依纳爵的见解是，避免固执，但事情一旦顺利开展，便坚持下去，不要因倦怠或绝望而卑贱地逃跑。就是一方面开始时不要固执己见，要有弹性，另一方面事情已经顺利进展了，就不要轻易地碰到困难就跑走。也就是如果事情开始就很难做，那就不要固执地非做不可。可是如果开始了，好不容易有

开始，就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困难或劳累就跑走了。这就是自我作践，小看自己。圣依那爵告诫我们，对于做事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所以不要说我一定会怎样，或我一定不会怎样。圣依那爵帮助我们看到在依那爵灵修神操中的原则与基础。所谓的极端是指核心价值，这是绝对的中心，要秉持而且不能妥协的。极端是一个对比，指出这个基础在一切之上，在此之外其他的都是相对的。圣依那爵教导我们，不论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要从自身做起，如果不从眼前的开始，就是不切实际。所以神操开始就清楚指出，灵修从整顿自己开始，首先是灵性的觉醒，每天要做灵修操练。灵性培育是长期的，也是一辈子的事。灵修的起点是先整理自己的内在。从心理学的观点说，如果你内心不安定，灵修也不会稳定，就会看不见你自己不想要的，就会生出生活中的阴影和不良情绪，提不起精神。这些不良情绪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和你的周围环境，造成言行举止的适当，造成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伤害。那么我们该如何重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圣依那爵认为，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与天主共融，不只是在理智上思考着天主，而是在一个人的生命深处与天主合一，并渗透到生命中的所有层面，让自己真正效法基督，善多信仰生活，也就是经由效法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复活，逐渐的与天主同化，最后转变成像圣保禄宗徒所说的，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不要忘记，复活的耶稣每天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的承诺，我们与耶稣一起工作。圣依那爵鼓励我们注重个人的祈祷，在个人专注的祈祷中，让自己的心神与天主深深的契合。圣依那爵鼓励我们，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刻都要与天主亲密的契合，要重视我们的祈祷，即使在任何艰难环境中，我们都要不断地祈求天主的指引，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意，而要看到和听从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才是最重要和正确的，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如此，我们才能在灵修上不断进步，双眼注视基督，跟从基督，服侍基督。圣依那爵特别强调，耶稣会士首先应该是个默观者，不只在祈祷中发现天主，也应该在行动中找到天主，而且他们的行动就是祈祷。圣依那爵喜欢这样的祈祷，在祈祷中跟随耶稣，与耶稣一起工作。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欢迎您按时收听。

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